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岁月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2: 笨小孩。
1: 我急什么了？在。

0: 笨小孩啊，就叫 Andy。该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
1: Sorry，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

财经网络播情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情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，阮直播冲针节目，一个到拜五啊啦，哎，一礼拜一礼拜得过吼，人讲一天一天过，一礼拜一拜过，一个月一个月过，啊来，一年一年过啦。唔知道你是呢真万叹，啊是哦，真欢喜，哎，囡仔拢欢喜讲哇。这里一天吼，一天一天吼，愈来愈大汉啦啊！咩会当请妈妈的管大诶，会当啊提这些这个口红来用啊！啊那是哦，参照咱这有年岁啊哦，哦这想到的拢是啊，一天一天老。哎，咱气象署讲吼，即几天啊，咱出门一定爱带雨伞哦，因为啊，受到低低压带的低气。啊，吼、哦，整个的环境啊，低压带，啊，佮有强烈的西南风的影响，今仔日开始，今拜五开始要转台湾落雨机会大大的增加，吼、哦，天气进入到吼，足无稳定的一礼拜。气象署嘛对哦，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台东县哦，这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昨昏的雨真大哦，雨真大，哎，这个下晡吼，昨昏下晡雨足大呀，哦，落到早暗，

啊，这波全台湾拢有雨，哦，持续到后礼拜三，今仔日到礼拜，哦，今仔日哦，拜五、拜六、礼拜这三天，雨势上激烈啊！这南部、南部吼、哦，台南啊、高雄、屏东、台东哦，台湾的南部这边诶，这四个县市诶，大雨特报，大雨特报啦，哦。啊，另外吼、哦，就是已经形成诶，迄个风台沙德尔，迄个风台咧，即卖吼，稳定向西北风来。即、这个进行当中吼、哦，啊，预估拜三左右吼、哦，就到奥克纳瓦附近的海面上，所以今嘛阿哥伫即个太平洋顶面啦吼，伊个伫遐西，后礼拜吼、哦，那是啊，有要出国、有要出国的朋友，特别是要去日本、韩国、奥克纳瓦的朋友吼、哦，一定要密切注意风台的动态哦，这一定爱。注意哦，一定爱注意。

这首歌曲是风铃声，风铃声啊，电脑登去啊，就拍死啦。然后这个风铃声唱个一半，无要紧，一按过来一摆啦哈。这个、风铃声这是陈随意所唱的。陈随意跟伊的太太谢怡君

0: 义军跟陈随意合唱的歌曲《风铃声》。
1: 风铃声，听众朋友讲哦，这个嘉义吼，嘉义啊，顶两天啊喏，山区哦，有一台中国大陆制作的，人咧叫一个老头乐，老头乐，快乐迄个乐，老头乐，迄种诶，这个电动诶，这个三轮车电动诶 ，automobile 啦，电动诶，伊迄吼爱方向盘诶，迄种诶哦，小型诶，迄种汽车。细细台啊，哦，细细台啊，伊阿有看到诶新闻诶相片啊，真正哦，细细台啊咧。啊，咱吼，即卖咱咧学都歹吼，啊，但是伊有做门啦，吼，啊，即个电动三轮车进前，伊阿有带咱听众朋友分享过，近年已经有。

刚哦，徛起来啦，徛出来呀，徛出来。啊，这吼、哦、是在大陆遐吼，真普遍的，大陆迄边啦。啊，咱台湾家己吼、哦，漳州里有人徛出来啊，吼。啊，这个、车主伊讲哦，伊是在2022年哦，在吼、哦、这个淘宝网呀吼、哦、买啊，啊，伊在买哦，有进口，有报关，有交税金，和、哦、迄台车伊买70000多块，各加运费，各加报关，各加税金，差不多开100000多块啦吼、哦。啊，这迄阵啊吼，知影讲袂呢，上路，都袂徛伫马路，啊，唔过呢。伊是最近听讲吼，政府已经开放啊，已经讲会因呢，吼会因呢进口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徛出来。啊，但咱听众朋友讲吼，因为咱即马政府啊，搁在规划法律吼，迄个相关的啊，未拢写出来，啊，未拢传好啦。所以讲哦，目前你会当入来，会当进口，拢无问题。但是你干那会当吼，会当诶诶，第一吼，你私人的土地都是在恁兜。哦，在恁兜啊，在恁兜的这个行啊来哦，恁兜哦，行啊嘛算讲国家的路呢，啊，就在恁兜迄山里来，在别庄来底啊，总讲咱也真好个啊，还是开片山路恁兜的，你在恁兜的土地哦，家己来徛会使，啊，不过即马啊个未当哦，徛在马路。哦，袂当徛伫马路，这是大家来讲。即马吼，即、這个足侪物件吼，咱会当伫网络来买哦，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其他啦哦。伊安啊，佮有看到一篇新闻啊，一篇文章哦，人咧讲啊，讲啊，去到迄个敢若去看迄、那个哥本哈根啊，去看美人鱼啊，哦，啊，这不这跟他急性的，唔知跟他是的这个耳啊，吼，急性内耳不平衡，你看耳啊疼，哦，耳啊艰苦，人讲一直讲徛袂起来啊，啊，伊在台湾的囡啊，吼，写有单，吼，写有名啊，团，哦，今麦可能是用迄个呢手机啊，用 LINE 吼翕相片，传去遐，啊，伊讲摕这个有单，摕去当地。诶，有帮去掠去买油啊，我即马足方便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呢，这种物件你会当入来，啊，照程序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赶快啦，你有车，吼、哦，譬如讲你买一台吼，就是世界级诶跑车，管理得几千万、几百万，你会当买，你会当请人报关买入来，啊，买入来袂当开咧路诶，哦，你干那会当放咧建本图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，啊。另外过来讲哦，九月份哦，咱的观光署哦，国民旅游的补助要搁开始啊！啊，这个补助吼，讲每一个人上关会当得到3200块到3700块的折抵啊！啊，观光署讲哦，9月初1到11月30号啊，平常时呢，咱的国民旅游哦，只要你去带迄有参加到即摆活动的合法的旅社哦，饭店。啊，安尼呢，都一旦啊得到吼，这个折扣吼，第一暗嘛，一旦折扣大，第二大一暗，一旦升800块，第二暗升1200块，那啊，但是这两暗爱到顶啦，啊，那是外岛哦，外岛国家侪一暗，第一暗1000块，第二暗1500块，暗讲吼，这个这个，就是讲这种的补助吼，是啊。哦，在业者哦，不是咱民众去补助，是你爱去带吼、哦，有迄合法的，有登记合法的，有甲观光署来签约的，甲有。所以哦，你若看到这个消息咯，哦，讲咱的国民旅游啊有补助的，会当参加，但是你爱问迄个饭店、迄、那个旅社啊，看因有无，因有接受无？啊，你爱带身份证，因爱登记啊。登记靠这个钱压起来，然后呢，再个去向观光署去来清钱啊、哦。这疫情都安尼做过啊啦。不要，这时候咱来安排的歌曲啊，咱来宣布，听众朋友要听的歌，这首歌是杜冷月创唱的。

这首歌曲是蔡秋风所唱的歌《杜冷月》杜冷月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。

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他将表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素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四粒的量440单位，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今嘛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利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。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。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。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红糖一包130块，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来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，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，感谢你。他就比如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0: Only you, one in law。
1: 有一名吼，五十岁的先生啊，爱到顶两天啊，骑奥托拜发生车祸。车祸可能是啊，去弄掉啊哦。当下呢，又感觉心坎蛮小可疼疼，但是咧看无外伤，所以呢，伊就无去看医生。即摆有哦，足济吼，讲去骑奥托拜，家己去弄，去弄病，去弄弄这个安全岛，大多数是吼，精神不济，而且吼困无饱，精神无好，啊，骑奥托拜戆心戆心啊，依然有经验哦。骑奥托拜，你那时候人精神无好啊，吼，困无饱，吼，几日刚刚无困了好，真正是吼，你骑未在，突然间吼，你就会安尼，几个人吼都安尼定格，啊，几个人都无力。啊，那跋倒你家己都唔知道，啊，真正伊安真紧都有跋倒过哦。啊是讲吼，咱你骑多摆，有当时你骑伤紧啊，吼，啊是目睭无看清楚啊，啊有一个迄、那个窟啦，你再冲过去，迄奥多摆的囡仔吼，去骑的窟啦，嘛是会跋倒啊。啊，佮有一种的就是吼，甲人相弄，哦，甲人相弄，看是去弄人，还是互人弄啊？哦，这拢是车祸的一种啦。啊，那是啊，发生车祸吼，心脉叮当。打电话，吼、哦，给警察，要叫警察来处理。啊，那有受伤，有痛疼，吼、哦，都爱啊，这个，因为迄警察叫警察，一般咯，救护车拢会跟在后边。吼、哦，即马咱台湾这都是安尼，哦，马上都会有救护车跟在后边，拢袂延误啦。啊，即马救护车来，啊，那是有需要吼、哦，送去病院咧，都送。啊，那感觉拢无代志呢，伊嘛袂勉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就迄救护车都吼，个家己个塞转去。啊，来讲这个先生吼，就车祸第二天。啊，第二第三天车祸了后，哦，车祸两天以后啊，就是车祸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天啊，伊讲吼，正边的胸坎足疼的，足疼的，该去看医生。啊，医生咧帮伊照 X 光啊，讲啊，伊的髌骨骨哦，已经断四支啊。这髌骨骨断四支吼，这因为髌骨骨吼是在内底骨啦，伊可能是鼻魂嘛算是断啦，哦，这医生因专业的来，这拢算是断哦。啊，佮进一步做电脑的断层检查啊，讲啊，伊个胸腔、吼、哦、心部、心坎吼内底呢，哦，有大量的出血，而且鼻破气，哦，情况真危急哦，哦，因为呢，这拄啊弄掉迄个时阵吼，伊、哦、个。反应啊，就是咱咧神经、神经较兴奋啊吼，神经咧无发出吼，就咧剧烈的竞争出来啊。经过三天吼，啊，这个心坎嘛，只鼻破气啊，哦，迄、那个是咧各出血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髌骨骨都断去啊，这一定是非常的痛吼、哦。啊嘛啊，这依照医生何淑英。这个经验哦，这是情况非常非常的危急，马上吼、哦，我较紧送去大间的病院治疗啦。啊，医生提醒咱民众，那是车祸，虽然讲无外伤，但有可能啊，经过弄落啊，哦，有可能有诶，这个腹内有损伤，

雷中，雷中吼，本来就是雷中，吼，有可能有损伤啦，建议吼，就是啊，会当的呢是去医生馆检查一下啦，除非你家己知影吼，就是敢那拔刀吼，露掉哦，肋残，迄都无话讲，那有个聋的吼，撞击吼，迄都上好是医生馆检查，吼，以免呢耽误着医疗的黄金时间，这。医生馆吼，要去医生馆吼，那么卖家己去啊，咱会当这个就是坐救护车啊，拍110报案，救护车就带在警察车后边到位啊。阿公，这个50岁这个先生诶，一去急诊的时阵，伊心跳是110A啦哈，因为哦，这个心包吼，心包病啊，骨折断去啊，所以呢有气胸啊，输掉伊的肚病的巴肚。嘛疼，吼，巴肚嘛疼。啊，医生诶，怀疑讲吼，伊个髌骨断，造成着吼内脏诶损伤，吼。啊，经过电脑诶断层，确定讲吼有气胸、髌骨断，啊，搁有啊脾脏破裂，吼。即、這个医生讲吼，即、這个咱诶即个。雷中受损害损伤吼，有诶痛疼发生啊，第一即个巴肚这边吼，另外呢就是吼，即、這个胸坎、肩胛头吼，这叫做放射痛，啊，唔是讲胸坎即个所在吼，即、這個、骨折。骨受伤哦，不是哦，但是这是哈远端放射痛，就是内脏器官啊，伊说透过着神经发射出来，痛疼表现的所在是伫心部，是伫肩胛头遮哈，啊嘛有可能是啊鼻破气啦哦，啊这个部分呢，这个车祸。去弄到的病人哦，初期的症状啊真轻啊，甚至讲无明显的症状哦。啊，但是那是讲真正吼，内脏哦已经有破有损伤啊，啊延迟看医生延迟治疗哦，有可能突然间吼大出血休克哦。所以讲医生好药啊，交通事故以后吼，啊是多观察一下。多观察一下，啊，较谨慎一下，虽然讲外观看起来无，这个大伤，吼，敢那有诶露伤啊、乌青啊，但是呢，有可能有诶，毛内脏诶损害、损伤，所以我老感觉哦，吼，肚病诶，巴肚疼，肚病诶，肩胛头疼，头晕，老青瓜血压下降，老青瓜吼血压啊下降。这个血糖伤低，血压伤低，拢有可能诶老性肝吼，啊，亲像这种诶，心坎疼哦，肩胛头疼哦，这个巴肚疼，这么有可能就是本来内底出血诶经过啦吼，那是讲吼，有诶心坎，还是巴肚诶外伤哦，建议啊，就是爱。佮加做一个呀，吼，影像的检查，参像超音波，参像电脑断层，吼，啊，这个爱讲吼，爱一定爱交代哦，是有车祸有弄掉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你回来了，爱记得先
7: 先洗手换衫对吧？
5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，若是孩子出现爱睡、会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。

0: 在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1: 啊，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0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卖好囡仔受罪。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二代帮我五千票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1: 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，即马来安排小月唱的《英台》。

这首歌是罗时丰唱的《查甫人的歌》，男人的汗。听众朋友要听啊，野草也是花，一安的印象哦。野草也是花，应该是陈盈杰唱的。不过呢，一安这大家那找无，找无都爱电脑来安排，所以哈、哦，你即马一安来啰嗦一下吼，咱即马来听电脑版的啊，电脑版的哦，电脑在唱啊，拢有诶，迄、那个广告，所以等我一下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。

咱来介绍，台湾是咱北部的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。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在有来，去有来哦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咱只要坐捷运啊，还是坐公车来到新店的捷运站，新店捷运站就有一班公车849，这班公车的总站就是啊，有来。有来，有来是山地区啦。以前去有来看瀑布，啊，搁有啊，山地朋友底下的唱歌跳舞。即嘛是无啊啦，有来哈，内底遐有一个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，伫有来瀑布，啊，搁爱向内底行入去，啊，搁有几啊公里啦。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，这是一个哦五星级的森林游乐园区，内洞瀑布金晶呀，负离子上侪上侪的瀑布。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哦，伊个内底步道吼、哦、做甲足好诶，来回只要一点钟久。内洞瀑布啊，以前叫做圣贤瀑布，伊个路足平足好行诶。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无管，跟那230到800公尺，气温哦真凉真舒服啦，比有来国较内底水资源真丰富，算是咱北部这边只低海拔生态环境的代表。以前真侪个蛙类水鸡啦，一直呱呱呱啊！以前遐人代叫做娃娃谷哦，原来内洞森林游乐园区以前叫做娃娃谷啊，即卖是国家级的哦，内底有内洞瀑布、负离子啊，含量讲是全国第一名。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啊，无公车会当到位哦，这是比较较可惜的。啊，那无你就是得有来坐计程车哦，伊啊有叫客哦，有包车。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啊，你去嘛爱门票，门票嘛无贵，专票65块到80块，因为伊有分假日甲平常时啊。啊，那是哦，优待票10块。票价哦，小可会调整，算是哦无贵的啦。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的有来的圣贤里娃娃谷46号，来到有来啊，甲行北107线道入去啊，公车849，跟他到有来总站。你要入去有来，爱过一班的短短的桥啊，入去到。有来老街啊，甲按内底行啦，开车的人在有来公车总站边一班车会当开入去的哦。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内底有三个步道，分别是观瀑步道、森林浴步道、甲赏景步道。这三个步道形成 O 型的步道，拢总有4.2公里。4.2公里啊，行一连差不多要3点钟左右。

一定要观瀑步道，这个步道呢上好行啦，森林浴步道啊，个赏景步道，较会用爬山的人吼、哦、来行较好，因为啊有楼梯卡嘛，行路爱出力。啊，咱来讲观瀑步道，随着溪谷溪谷来行，观瀑瀑就是瀑布，迄个瀑。观瀑步道是啊，那栋森林游乐园区内底上平，规条路拢是平啦，娃娃车啊，吼，轮椅嘛，拢会当起哩，拢会当行的哦，差不多一公里，一公里呐，你慢慢行，来回差不多一点钟久。观瀑步道中央啊，阿个会看到乌沙溪瀑布、罗豪水坝、热水桥、快乐迄里乐。啊，不是热，是热热水桥。今仔今仔今仔就来到内洞瀑布啊！内洞瀑布分作三站，内洞瀑布不是真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分作三站，会当挖近看。第二条叫做森林浴步道，森林浴步道是伫观瀑步道的后边。森林浴步道呢，爱行咯，哎，爱小块北有上坡。嘛，较侪木栈道啦，石头阶梯啦，所以行路爱较小心行哈。赏、哦、景步道是森林浴步道向前行，设一连灯啊，灯啊都会当到出口一边啦。赏景步道较悬一点嘛，让看到热水桥噶罗豪水坝。罗豪水坝是啊一个水坝啦，啊伫遮你都会看到发电设施，看到水坝、水闸门，来去啊内洞瀑布吼、哦，就是要看瀑布、瀑布，享受森林内底诶负离子、分多精。但是啊，伊啊感觉内洞瀑布高度无讲真高啦，较会感受到吼。哦瀑布的水喷到去真清凉，这样的感觉。来到家你就慢慢来行啦，一抓路啊，来到家呢，就慢慢来享受着森林的舒服感觉。要来内洞森林游乐园区哦，一定经过啊乌来，乌来先洗洗啊，再来内洞无远，那是。家己开车还是坐计程车十分钟啦，啊无公车，目前还没有开公车啦。来到乌来嘛，会当坐缆车，去哩到云仙乐园。云仙乐园是旺旺集团诶，真正是非常的特别，因为要去到云仙乐园，你敢那缆车哦，车拢袂当去哩，缆车爱另外买车票。乌来有台车，乌来台车就是伫乌来诶山卡。啊慢慢啊哭哭哭来到啊瀑布一点所在，你都唔免行路啦。台车唔是缆车，台车是行吼铁轨路诶。原本铁轨路吼，讲是啊，以前乌来啊，伫运送木材诶世代诶有铁轨路诶世代车，迄是日本时代起诶，后来转做观光诶车，主要就是按乌来老街去哩到乌来瀑布吼、哦、车吼、哦。电动的哦，爱买票，慢慢啊，靠起哩，靠起哩嘛，诶，经过山洞，小朋友很喜欢。啊，那是讲你有迄卡啦，你就用行路诶，买单起哩，然后来到乌来诶老街，慢慢行，要行起哩到瀑布，诶，沿路遐拢有人招你泡一下温泉无？真正是温泉啦，温泉算是啊碳酸氢钠泉，泡起来皮肤会骨骨哦。冒野溪，野溪就是在溪仔边，面上家己沤诶，水出来嘛是烧水诶。有那个温泉哦，温泉真正是烧诶，伊安在桥顶安尼看有烟，迄都是野溪，但是无建议啊，迄种违法违法诶，迄是面上家己去当沤诶去有诶。有那即搭遮有名哦山。猪肉的烟肠、灌肠，吼、哦，叫做马告猪肉香肠。马告是啊，山胡椒，都、就是咱台湾的胡椒，规粒的规粒的。一般咱咧食的胡椒拢已经磨做粉啊，啊，伊也是规粒的，规粒阿袂磨呀。马告就是山胡椒，你一旦来食看买啊啦，吼、哦。贵也大得卖，啊个有来入去老街遐嘛有特色的餐厅卖足特殊的蔬菜，伊安吼无食，但是拢在翕相，会当去食，真趣味啦。咱坐公车，还是坐捷运来到新店啊，新店捷运站，然后啊个坐849的公车，对，当到有来，嗯，但是按新店到有来一段票就好。

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安金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安卡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诶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六十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加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，感谢您。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粗橄榄油，阿个葵花油，粗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用咱的粗橄榄油啊，你唔免烦恼有刺刺的味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拢已经呢。在咱家呢，已经有哦，卖足侪年啊，真正足侪年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咱的草甘油吼，无刺刺的味，这是啊，受肯定的，无刺刺的味啦。老鼠橄榄油，都是吼、哦，伊也是老长的，较袂啊，遮尔啊淡，哦，遮尔啊刺刺。老鼠橄榄油上有名，都是因为伊是老鼠老长的草甘油树所。生粗橄榄所结的吼，所硬的粗橄榄油，咱这是纯橄榄油，纯的粗橄榄油，无套其他的油啊。啊，咱这会当炒，会当凉拌，会当煎。但是讲，听众朋友有需要油，你。

当考虑粗橄榄油，一旦考虑葵花油，咱拢有，咱拢有油哈、哦。你接接换，你接接换，换无同款嘞啊！不管讲是不是用咱的牌子的，用咱介绍的，拢不要紧，你都是接接来换啊！啊，每一种的应用你都一旦一旦接哦。接收到啊，一旦接到啊，啊，人即马啊，阁有真侪款的油哦，在市面上啦，伊安敢那有粗橄榄油、甲葵花油，这两种，这两种都当互咱来替换啊，真久的时间啦。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即马天气渐渐凉啊啦，渐渐的入来到啊秋天早暗，咱都慢慢有感受到啊，啊那迄大旧的皮啊，枕头摕出来要来用，那奇怪哦，看看那小可臭不味啊，啊是讲已经生菇啊要单掉，啊有人都在问讲吼，啊咱迄厝的米椒皮啊、枕头啊要单掉啊，是放个一般的粪扫。啊，是讲用回收吼，啊，伊安怎样讲吼？人个回收箱哦，旧衣回收箱哦，用歪收枕头，歪收米椒皮哦，哦，这是啊，因遐顶面拢有写，还有迄绒毛娃娃，伊嘛歪滴歪滴哦，啊，环保局吼、提醒咱个民众，咱那是啊，要单调的这米椒皮啊是枕头吼，拢算是一般的。

粪扫，不是放在后面那台回收车哦，那不过在回收啦哦，那卫生的东西哦，都、就是当动作粪扫，动作粪扫啊，用粪扫哦，你就爱放在粪扫的专用的地啊，哦，咱台北市、新北市啊，啊那其他管区啊，可能都直接等的粪扫车啊。台北市、新北等台北市、新北市爱用专用的垃圾袋、粪扫袋啊，吼！啊，不过，像讲哦，迄个米酒杯足大个啦，吼，伊个体积啊超过25公升，就是讲，迄足大卡迄个袋啊，25公升迄个大卡的袋啊，袋袂入去啊，袋袂入去啊啦，足大足大件个啦，你都直接等咧粪扫车，吼！哎，超过25公升哦，你会当吼？去买一个25公升的，啊来试看卖啊，生袂入去哦，你就会当来直接等咧粪扫车啊，人个一个粪扫车诶，一个工作人员哦，因咧有经验嘛，一看就知影讲你这有超过25公升无啦，因为迄个体积哦，体积哦，用目睭看嘛拢知影吼，啊咱一般的人咱是较无伫看啦，所以你就爱吼，摕一个25公升的粪扫袋啊，生诶入去啊。都、就是粪扫啊，钱袂入去的直接吼，但咧粪扫车啊嘛是粪扫吼，哎，这个枕头吼、哦、应该无20公升遮大啦，所以呢枕头你都在装诶吼，粪扫袋啊内底啊有迄遮大诶，遮大迄绒毛娃娃哦，嘿应该是拢超过25公升，迄种遮大诶绒毛娃娃迄就歹照顾诶啊，诶嫁衣诶时阵吼、哦、是啊。贵贵也得买啦，啊，若无介意的时阵哦，要处理掉都真麻烦哦，哦，啊，不要紧，啊，咱就是爱的时阵，咱就吼享受过吼，咱呢台当作是宝贝的，迄快乐时光啊，会记的吼，咱那是诶，即个诶摊啊啦，米酒杯啦吼，枕头啦，那是啊，超过25公升诶，你都唔免用专用的垃圾袋，啊，都直接。来蛋类粪扫车来对，啊那是装会入去哦，这个专用垃圾袋呢，你都爱在装个专用垃圾袋来对哦，迄、那个床单、娃娃、马龙是粪扫哦，每一呢啊，迄、那个回收回收哦，每呢放喺回收箱。

咱来介绍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很多朋友在吃，一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咱的葡萄糖胺无吃无那，伊是有粒的，里面有葡萄糖胺，这是一定要有的，胶原蛋白素和维生素 D3 丁丁哦，真完整的配方，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，1800块吃一个月啦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会安尼咳咳啊，你会当试看卖啊？在初期哦，多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，效果是真明显的，真好的啦。葡萄糖胺呢，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吃，美国人吼伊嘛拢在吃这种的物件，真侪人去美国。大顿来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，阿妈有人用人去美国买大顿啊，阿即嘛唔免，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，一天食4粒，一天食4粒吧，一个月的量1800块，无比人较贵啊。

是啊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食保养的一旦食够卡久。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。今麦好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准讲恁那是有排便未顺，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，倒喺眠床啊，那亲像咧煎鱼啊，翻来覆去。另外，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，要让咱较有精神的、有好的气息，一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。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线索技术授权，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，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，咱台湾家己种的哦，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，内底是粉的，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，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，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，会当促进新陈代谢，会当调整体质，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。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，会当吃一个月一组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，这么济哦？
2: 系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扫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音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。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check，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9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9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4: 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
12: 919，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 守护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糊的。

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导演北野武，他的母亲在几年前来过往，那当时他回故乡盆松，由于北野武的母亲不断在向他要爱钱，只要一个月如果没有寄钱回来，母亲就电话卡不知人刷一直用，而且呢北野武越出名，因母亲所出的钱是越多，所以呢北野武一直真不喜欢因母亲。北野武办完母亲的后事了后，准备离开厝的时阵，伊的大兄将母亲留好的小包袱啊交予北野武。北野武真小心将包袱啊拍开，看到有一本银行簿啊，甲一张批。银行簿啊，户头就是北野武，内面

只剩下片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台，你与我还是山盟情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理性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亚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打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
1: 对，
0: 某次啊，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朋友有听到吼？
1: 嗯，
0: 无论单雷公如大雨，我那咧明仔载同款吼，朋友祝我的贺喜吼，
1: 嗯，
0: 隆重出动给恁送。
1: 对，
0: 哎
1: 呀，
0: 无论天会崩落来。对心落去，透风落雨
1: 是要用惊呀。
0: 我拢会变到位，
1: 透风落雨就足食啦，来还阁帮伊，
0: 对啊，
1: 因为伤寒，
0: 嗯，
1: 安尼是伤夸大，
0: 没啦，
1: 嗯，等下我大概起咧拍，
0: 表示讲咱咱信用啊，
1: 嗯，
0: 无论透风落雨，咱就赶到位啊。
1: 透风落雨就足食力嘞，唔免阁放弃
0: 啊！
1: 嗯，
0: 那像老爷子
1: 影片看伤济哦。
0: 老爷子人咧，早人有迄个艺术，你知无？艺术来。
1: 在什么关系？有哪有啊？
0: 等于透风落雨啦。
1: 嗯。
0: 人伊照常透风落雨，嘛结落去。
1: 嗯。
0: 了了。
1: 啊，人袂用穿雨衫。
0: 啊。
1: 人袂用穿雨衫去哦。
0: 袂赴啦，
1: 啊，
0: 还袂赴，
1: 还袂赴，啊，无坐客轮车摇山，对，
0: 来啦，
1: 嗯，
0: 他今仔日算卦的人真济哦，往寒冷的微笑啦，
1: 累的往事，
0: 累的往事啦，
1: 嗯，
0: 银河的周太太，这老主过去，
1: 啊，搁有迄个白头小白。
0: 我拢创好啊，
1: 嗯，
0: 拢创好啊，
1: 拢跨好啊，
0: 哎呀哎呀，
1: 好，
0: 啊，那今仔日朋友大家知吼，
1: 嗯，
0: 咱个总统赖清德吼，下令落去宣布，明年2027年一月开始要发一人一万，
1: 嗯，
0: 听到一万了呢，啊，一寡囡仔呢，大家痛个。
1: 啊，别那个加一个美金唔正好。
0: 那有一万就阿弥陀佛。啊，讲完安尼哦，啊，倒不如就你就那后壁
1: 两万，
0: 两万，啊，两万你提出来听啊。
1: 你对市民无恁大，市民你加发一个啊。
0: 啊，报公提供，啊，无加三万，啊，你提出来听啊。
1: 嗯。
0: 你提出来听，我来给你发婆啊。
1: 哎，头啊，给伊吹了。
0: 可惜你买了两把。
1: 对，人这是迄个 AI 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经济吼，啊，有算讲有咧红利，
0: 嗯，
1: 啊，有咧红利，啊，这哪要依诈，这条钱都无伊啊，
0: 嗯，
1: 无讲啦，唔是无伊啊，怎啊无讲啦？啊，人今麦是拢
0: 老有赚啊，是讲安怎
1: 咧？摕出来分咱，
0: 这个政府就讲。都拢摊在阳光上，
1: 嗯，
0: 哦，该当讲税收的有偌侪钱，偌侪钱，哦，这当讲，予咱人民哦，一人一万块，
1: 系，因为先去医生啦，他说一个人啊，当开偌侪
0: 啊，讲完人讲啊无两万，啊两万你提出来投啊，
1: 花声的人提出来啊，
0: 报公机讲三万，啊三万你提出来投啊，
1: 嗯，
0: 我买啊，
1: 无讲无意见啦，
0: 我来甲你拍破啊。
1: 系啦，我无意见。
0: 那就，那就对面那个皇帝啦。伊讲，甲顶头人讲，即马介入台湾的选举吼，进度如何啦？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一寡边仔的卡小个讲吼，咱甲统计起来吼，咱愈无欢喜的人吼，反倒倒来拢会当选呢，唔知要安怎？
1: 哦。
0: 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这唔加问诶？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，哦，你做你，啊，挨做挨，安尼就好了。
1: 嗯，
0: 我们选什么人，即马大家拢知影，嗯、啊，无干咪选的呢，选去恁那边哦，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被恁那边都大恁那边选啊，
0: 好、哦、对，
1: 大这边的选啥？
0: 恁应该无通好选这死哦，
1: 哎
0: 呀，
1: 啊，唔足瘾选的安尼。
0: 你做你，按来做来，哦，麦迪亚呢？哦，
1: 插小，
0: 麦迪亚插小啊，插他妈他妈的小，
1: 对，
0: 哎，来
1: 插能啊！
0: 这个永和周太太哦，
1: 嗯，
0: 含泪的微笑，
1: 嗯，
0: 那个泪的往事，哇，
1: 嗯，

0: 一天的光含泪的微笑，
1: 嗯，
0: 含泪啊个微笑，个笑出来，
1: 啊，都作作个不离江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周太太讲泪的往事，哇，想了较早哦，
1: 嗯，
0: 这目眶哦个红起来，
1: 哦，
0: 往事唔知是安我感慨，
1: 嗯，
0: 嘿，来泪的往事，大家拢来听。嗯

0: 列的往事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。原料是法国的哦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哎、欸，啊，若要半打，阁有犹太，
0: 阁有台湾的养生梅，哎、
1: 欸，啊，阁哎，这一包100，
0: 哎、
1: 欸，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阁有肉条，阁
0: 有一口松，
1: 哎、欸，阁有一口松，
0: 一包包一袋，
1: 嗯，
0: 啊个吃了才知影讲爱肉酥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啊，大家讲啊，这哪有什么稀罕？
1: 嗯，
0: 当然稀罕。咱无喙齿的人对无吼，你食了迄个肉酥，规地都痒去嘛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食了肉条，黏黏的啊，
1: 伊就达到痒去嘿。
0: 爱这啦，有个氨基酸，甲两白质。哦，咱人呐，吸收了氨基酸甲两白质，人就真好啊。
1: 嗯，
0: 所以阮伫节目中，哦，我那会替老板呢设想，嘛是替我设想啊。
1: 嗯，
0: 要喙齿啊！即摆我开始要来做啊呢，
1: 要整理啊，
0: 系啊，
1: 嗯嗯，
0: 我来卡卡诶，听讲要开得到几十了哦，
1: 嗯，
0: 诶、欸，
1: 喙齿无少啊，
0: 哇，我看
1: 啊，无喙齿嘛未使啊，
0: 我看那无来得一卡血啊，吼，煞我未用钱呢，诶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财产钱拢治疗了诶，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。啊，个特级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哦，这天气热热，食食这凉拌的物件吼，冰冰凉凉 ，QQ 啊呢，嗯，好食，
0: 好食，
1: 较下饭，较清爽，嗯，
0: 啊，会记吼，无论透风如何，拢送到位啦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找洛江的，
1: 洛江小姐，
0: 小姐就来，嗯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住本。
0: 张
1: 广告完毕。
0: 罗州的陈太太有交代，
1: 嗯，
0: 讲伊咧拍电话较熟，
1: 哎、欸，
0: 哦，
1: 嗯，今日甲插掉啦。
0: 哎、啊、啦，无啦，今日讲张有算细的啦，
1: 码头
0: 码头要去小便啦，
1: 嗯，
0: 哦哦，好来，大家来吼、哦。

0: 诶，即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即视力嘅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诶即不便安尼，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诶即体力吼有即极限，啊，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，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诶时阵呢，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，工业污染吼，啊，即就学。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、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。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。甲气血亏损有关。

0: 关。如果若勇敢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目睭就是爱用目睭药啊。
1: 嗯，
0: 哈、
1: 哦，
0: 哎，阿伟讲用点的，啊，点的讲是倒转的，
1: 哎嘛是暂时的，
0: 点点的小蛋都倒过来啊。
1: 嗯，
0: 爱就甲你侵入，哦，用甲你治疗的，你看望无损十张条，乌呀乌呀，哦，目睭袂使无目油的呢。你也无把伊打打湿湿，
1: 打干净，
0: 无去呢。
1: 嗯，
0: 所以即马来讲，有去迄个手术白内障了后吼，更加转来哦，红天的大光明，把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滋阴明目，把你保健，一把手把你安尼都不冻掉啊，和你安尼金命呀。啊，无你来讲，我了手术转来就好啊。哇，无你个营养你好，你个滋润的中间哦，伊慢慢伊买个老白油咧，
1: 目睭嘛是需要营养的吸收啊，
0: 对啊，
1: 对啊，
0: 红星的大光明，莫怪咱咧阿祖，
1: 嗯，
0: 手术啊这么真哦，目睭金闪闪，
1: 真舒适，
0: 啊，人红星大光明，即马拢安尼莫规讲安尼吼，咧边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早暗咪就食十粒安尼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目睭都爱顾好，目睭若顾无好哦。哎，天中地外的，啊，人中两眼，这两条目睭呐，煞叫无去的中间哦，啊，看唔知要安怎？
1: 嗯，
0: 食这边就对啦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找洛江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1: 找洛江小姐询问，
0: 意难忘。

0: 用钱要买吼，
1: 哎，
0: 嘛买袂着这款歌啦。
1: 今麦都无人咧做啊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今麦叫歌星一个唱嘛，无这个开口啊，
0: 无这个开口啊，
1: 哎呀，
0: 有咱家才有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手机啊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仔有做有咱的这个骨头的啦，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
1: 没听，
0: 没听迄个阿瓦来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唔惊老爷个？靠家总爱含钱来可拢淡的，嗯，
1: 伊是客来可咧吃了，
0: 嗯，即马欠干，
1: 平淡些客来可咧吃咧，吃白晒
0: 啊！手机啊，哎，手机啊，食咱的产品食了真加温，
1: 嗯，
0: 莫怪伊卡你讲用健健，
1: 嗯，
0: 八十五啊哦，
1: 嗯，有
0: 哦，哦，卡呢用健健。伊拢四季咧卖地库啦，
1: 嗯，
0: 生意袂歹呢，
1: 嗯，
0: 伊讲拢嘛食恁的这个产品啊，这支卡唔知怎用啊呢，
1: 嗯嗯，
0: 我要听一只白色的来啦，
1: 白色的
0: 来，来啦，啊你唔惊老爷子，
1: 嗯，
0: 如果目屎流目屎滴，
1: 啊都要，就是要目屎流目屎滴，
0: 要滴，哎呀。

0: 哀哀万乱来离开，再度相逢断肠时，变成一场的啊悲喜的爱。
1: 嗯，
0: 如今唔知是要安怎才好啊呢？
1: 嗯，
0: 无手机啊，你来用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再去啊老爷子哦，煮一下饭你啦。啊，以前嘛，扛两手两拢，拢无啊多啊啦。
1: 无啊，无食袂到，困袂起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暗在变喏。
1: 嗯
0: 嗯，
1: 这一段时间啦，爱个一段时间疗伤期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即马这条我那袂歹听，情要甲说。

0: 情人锁，
1: 情人锁，
0: 这个歌好听，
1: 嗯，
0: 好听是好听哦，
1: 嘿，
0: 即卖人哦，你都会记哦，哦，传染病过来啊，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迄病毒啊，
0: 对啊，
1: 病毒啊，
0: 从你这个巴肚来哦，一寡垃圾啦、废气啦，拢爱甲处理掉，
1: 嗯，
0: 你若无甲处理掉，这种干哦，会当甲生东生西啦，
1: 嗯，
0: 你听看卖再过来讲啦。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油脂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。 火呢大吼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看这中医讲，你这个火啊，你走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的、腰子的，你甲看麦啊。
1: 变成病菌，
0: 光光棍哦，
1: 嗯，
0: 啊个物件吃到规巴肚底咧中间呐，你无紧啊甲处理掉吼，哇，这话真甜头呢。
1: 变成病变，
0: 食的都放未出来，这又未使呢，
1: 嗯，
0: 啊甲清清出来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刚刚这个产品哦，直接介绍三六外年啦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然后一摆加两罐来，加两罐来，
1: 来半担，
0: 啊有拢半担半担呢，
1: 嗯。
0: 啊，这好药啊！你买等去吃买，厝内人你话有啥有啊？读个小学啊啦，
1: 嗯、
0: 国中诶啦，诶，大便定国空呢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啊，那定定袂吃，定个是哀哀叫，定个是老肥安尼哦。嘿，
1: 那在办公室诶啦，啊是讲开车的朋友坐几工诶，哦，这拢爱吃，
0: 这拢都爱吃。
1: 诶，
0: 红参五年解毒丸。恁厝诶，若讲有咧做公告人员诶吼，你叫一下红。

0: 因为五年盖到完，哦，较袂讲啊，坐到火地啦，坐到底层啦，阿袂安怎？底层上简单的问题，那是讲哇，都老去，啊个底层坐落疼，去手术，啊你才找到人哦。手术了后，绝对袂使食饭，都要先啉水，哦，无你
1: 流质的啦，
0: 无你伊甲你手术都拔起来，空口都拔起来啊，啊你过去食饭。啊！晒放出来在中间哦，哇！细菌滴，迄医生也去惊着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啊，那修理底层啊，这个话，一个院长啊，沈希哲啦，哦，这真好，嘿，这真正真好。哦，从朋友你来讲，都不爱好讲啊，晒底层啦，还是讲，
1: 没有，大概较清气的。
0: 你食这条红参五年解毒丸，哦。啊！你较袂讲哇，那身体症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
1: 嗯，啊！你那大便闭个未通顺啊，一直顶顶顶顶，个底层就造出来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降血解毒吼，清肝佮减解毒，即罐甲买等去食，效果有效，1250块尔。哦，一人分一罐啊，吼，试试下去食，食了会感觉哦，啊，我拄好咧青春期咧，啊，食这个呢。啊，调啊，了，那了了，
1: 熬夜无眠啦，啉烧酒啦，嗯，
0: 调啊上明显啦，甲你那了了啦，哦，哎，加工你那买半担吼，拢有
1: 犹太，
0: 拢有犹太吼，
1: 嗯，
0: 红参五年解毒丸，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就可以了。

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一切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、哦、没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

0: 青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刺激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等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。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啊，今即马入秋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酸风豆豆提来啊，啊，为骨头呐唔听话的人，你就拢听落去注射，听落去注射，唔通。
1: 资料关系副作用。
0: 哎，你听我讲，红青的养筋骨，你即马就好来自己家吃，自己家吃。哦，立秋过来，哦，
1: 过来
0: 寒天啊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寒天你就唔免惊。
1: 嗯。
0: 哦，骨头啊，你养健健啊呢。啊，无你若讲，都若未通哦，就是会疼、嗯。啊，若通就是未疼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那你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。哦，固本培元，增加咱的这个体力，哦，逐步强身，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，吃红青的养筋骨就对了。像个手机啊，你讲话75岁啊，一拍拍照呢，
1: 85岁，
0: 一拍拍照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提三门啊，拍拍照，一世纪去卖安尼呢，85岁。吃我的这个红青的养筋骨，吃脚很熬力的，
1: 伊
0: 拢无停的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的朋友骨头要好伊好，咱就要吃红青的养筋骨，吃这几就对啊啦。
1: 安全够有效吼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。
0: 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今麦那要半大个有犹太，继续会好的哦。2999-8692，广告完毕。
0: 来，今麦要播这条歌，有阿唱的吼。迄阵啊，电塔唱片公司下定，教我真好，吼、哦，爱。伊黄俊良播的戏，一挂迄个唱片哦、喔，黑胶唱片的哦、喔，全拢个洋调安尼啦，
1: 哇，
0: 洋调啦，
1: 嗯，
0: 啊洋调的时阵哦、喔，啊洋啊有唱一段迄个，爱一分啦，
1: 全
0: 唱起来，
1: 嗯，
0: 吼，应该袂好袂就丢啦，
1: 嗯，
0: 啊遐个洋调。
1: 哇！
0: 无播的呀呀呀！一挂，迄嘛足好听的
1: 歌，
0: 啊拢个唱拢掉，
1: 嗯，
0: 啊，刚才有这条爱意魂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是欠人呀，欠人都要好人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条歌
1: 救掉了，
0: 嘿啦，这个救掉了。

0: 是这个歌，叫到那个电塔唱片公司啊。哦，哦，一种烧咯烧啊，会惊死人。
1: 嗯，哎，有唱啊。
0: 讲这个歌呐，有要红起来哦，不得了。哎呀，
1: 你无听那个陈英杰以前讲啥？那个红背刷呀，跟那个红背刷，安尼好。起雇起迄个唱片公司，起雇了雇了十个人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阿哥赚真济钱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到后面嘛是无去。
1: 哎呀，啊，无法度啊。哎呀，看钱赚到了，看你安怎用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再来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吼，咱连咪接过来。

0: 甲安怎？
1: 嗯，
0: 未歹啦吼。
1: 哦，
0: 啊来，啊若要阁听歌，恁心目中爱听的，敲电话入来，啊往起啊吹。
1: 嗯，
0: 哦。29998693，
1: 我吹甲你吹唔是同款吗？
0: 无，我来吹啦，较稳啦。啊你，
1: 我电脑嘛听个吹啊。
0: 啊，我来吹。
1: 对，即马可以时间，要听歌的朋友吼，好上线啦吼。29998693。
0: 啊，有人要听迄个山卡小姐，我安那准备好啊。
1: 哦，嗯，
0: 来哦，老大来。
1: 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今天我去了。
1: 嘿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午夜灯塔。
1: 午夜灯塔。
2: 嘿。
1: 午夜灯塔，好。
2: 让你放的歌拢赞。
1: 赞哈。
0: 赞哦。
1: 好。OK。
2: 谢谢。
1: 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阿孟姐，你好。
1: 嘿。
3: 啊，来点一下，点魂盘。
1: 点魂盘哦。
3: 嘿。
1: 点魂盘，好。好。
3: 谢谢哦。
1: OK。嘿。来，你好。
4: 哎，孟姐啊，小姐你好。
1: 哎，
4: 你好，
1: 小朱嘿。
4: 我小朱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人生可比海水哈。
4: 哎，
1: 好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4: 啊，哥，我给讲恁的油啊哦。
1: 哎，来广告。
4: 来公平的吼。
1: 嘿。
4: 各位，啊是什么？食那个骨头的吼。
1: 嘿，用筋骨。
4: 哎，啊，各几项啊是啥？
1: 嗯，你该读完，
4: 嘿，
1: 够少爷哇，
4: 嘿，加
1: 好
4: 食，嗯，食了
1: 就好诶，食了拢未歹吼，
4: 嗯，未歹，真正未歹，
1: 好，
4: 你药啊真正好
1: 咧，未歹甲斗小补，
4: 哎呀，我拢给你小补咧，
1: 好，好，
4: 真好
1: ，OK，
4: 好，
1: 好，广告完毕，
4: 好，
1: 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5: 哎，啊，孟姐啊，先电话哟，
1: 哎，你好，
5: 迄个我爱点收了。因为我是男性，
1: 因为我是男性啊。
5: 哎，刚才我进来听的吼。
1: 哦好，因为我是男性，好，
5: 好
1: ，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6: 哎，王姐啊。
1: 哎。
6: 我手机啊，他说恁挂电话讲唔对，我要叫台公明啦。
1: 哦，广告，叫台公明呀。啊，叫好啊！
6: 我路口小姐讲好啊，我两只手拢开得好啊。
1: 哦，好好，啊，唔能开单。
6: 我无开哦，十块加五十块拢搞不清楚。
1: 嗯。啊，对啊，差大个。
6: 哈？
1: 讲个五十个加五十个加十块差大个。
6: 对啊，啊，不拢爱稳啊钱啦。
1: 哦，好好好。
6: 哦，一个开开哦。
1: 嗯。
6: 哦，归来天来加嘛带垃圾，遐嘛也垃圾。
1: 规个光起来，规个光光，啊！但是要挂目镜哦，未使伤光哦。
6: 一个，我本来要买乌目镜来挂，我买一个透明的，
1: 嗯，
6: 因讲未使，讲伤光。
1: 伤光啦，
6: 买一个书啊，讲伊乌目镜才做一支送我。
1: 哦，你一定爱挂乌目镜，未使伊日光灯，日光灯嘛是同款，伊有迄光线吼，拢爱挂嘞，伤光未使。
6: 你。你甲老爷子讲哦，讲叫爱放较开咧。
1: 哎，广告完毕哦。
6: 我都食过啊，阮翁过身，
1: 嗯，
6: 三十几年啊呢。
1: 哎，
6: 但阮都安尼咧过。
1: 哎，无啦，啊这算讲，
6: 你暂时无可能啦。
1: 对，啊哥。
6: 我会伫倒啦，我二时来甲煮哦，食免一个月肥肥肥，我真够水。无啦，开玩笑。哎，我十七岁都甲电力公司当处长。
1: 煮饭
6: 呢？
1: 安尼哦。
6: 啊，吊皮一个月赚500块呢。
1: 哦。
6: 哦，迄种
1: 哦，迄种500块真大呢。
6: 对啊，我正84啊。
1: 哦，无简单呢。
6: 啊，我红拍，甲红妈拢排第一名。
1: 安尼哦。
6: 老母。
1: 你拢抢大声哦。
6: 老母拢无听，拢听后生。
1: 哦，重男轻女啦。嗯，
6: 嫁阮翁，阮翁因南昌过姓周的嘛。
1: 嗯，
6: 人大家即马大家拢叫我做妈妈。
1: 哎，
6: 哎啊，人阮翁家听阿婆。
1: 嗯，安尼就对啊。
6: 我
1: 啊，你就可能甲爸母较无
6: 缘。我甲你讲，阿婆唔好想好。
1: 唔好想好哈。
6: 一个早先做。
1: 你一定拢会一个先走啊。
6: 对对对。
1: 啊，所以会较艰苦啊。
6: 阿伯讲老爷子艰苦，我嘛替伊艰苦啊。

0: 对吧？
1: 对啊对啊，我嘛是艰，听着艰苦噶。
0: 一段的时间，
1: 爱一段时间呐。
0: 啊，我好甲在过这个红烛火，甲听人命嘞。
1: 嗯。
0: 我明仔载要做新娘，会用过红帕。
1: 啊。
0: 啊。
1: 啊。啊做新娘过红帕。嗯、啊，真。
0: 红帕都够本啦。
1: 嗯、
0: 哦。喏，你甲老爷子讲啦，讲什么爱想较开嘞。
1: 对啊，
0: 想那么
1: 多。会啦，伊。
0: 做啦，我二时来甲煮哦，食我暗时顿啊。
1: 呵呵呵呵，伊个你煮，个你煮伊都歹势啊。
0: 袂啦，
1: 哎呀，
0: 啊伊个伊，哎，伊无几岁嘛？
1: 伊嘛八十啊。
0: 安尼伊个八十，安尼我会使做大姐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哦，伊也八十啊。
1: 伊嘛八十啊。唔
0: 要。
1: 哎。
0: 无啦。叫他不要难过啦，我那听到一个
1: 啊，我啦，
0: 嗯，你我嘛足艰苦，目屎咁要淋落
1: 啊，对啊，
0: 天哦，
1: 系啊，
2: 我啦唔是真好的人哦，
0: 我跟你讲，好人拢一定爱一个先走，
1: 系啊，
0: 啊无哦，阮遐说讲，阮翁讲我讲假哄抬我，那哄抬太
2: 嘛，唔是你个害死嘅。
0: 对啊，伊就甲阮囝讲啊，讲恁爸爸对恁妈妈足好，讲洪大妈太做嘛。
2: 哦，
1: 啊你算，
0: 伊嘛当面甲我讲啊，
1: 算恁翁欠你啦，啊你欠恁母啊啦。
0: 啊对对对。
1: 系啦。
0: 啊，无欠恁阿欠。嗯。
1: 对啊。
0: 我做就是讲，我欠阮老母还袂够。
1: 嗯。
0: 因阿要做新娘，啊我记在拍，啊我老尾我拍气着，我讲恁阿要拍囡仔尽量。无你明仔载拍袂着，
1: 对啊，都无通拍。
0: 有四人明仔载甲你过来，一定爱乖。
1: 嗯，
0: 爱怎啊手才柔软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以前咱拢惊老母啊，唔敢。
1: 嗯，以前那是大人讲话，咱哪敢介绍？
0: 哎呦，高大高
1: 大，嗯，那那像这么硬嘴硬舌，呵呵呵呵，哎呀，搁怕老母，太老母，
0: 肝爱放开迄落咧，啊，肝爱抓伫倒啦。我二时来煮哦，食免一个月肥烫烫。我煮菜呢，我外国人嘛共做过安尼。
1: 安尼吼。
0: 阵一个月拢赚2万5、3万。
1: 哦。
0: 去出国佚佗呢。
1: 安尼吼。
0: 嘿，我上到美国呢。
2: 好啦，这探听到迄只
0: 看。我嘛去过啊。
1: 嗯。
0: 安咯。
1: 好啦。
2: 好啦。
1: 啊，顾健康吼。
0: 你生理迄落。啊！我目睭拢开得好啊，都听歌。
1: 啊！迄、那个乌目镜爱给你挂哦。
0: 哦，迄阵安尼为着要开得目睭，安尼大暗都脚手麻皮皮刷。
1: 紧张啦！
0: 无，咧开真紧。
1: 咧开真紧啦！啊，就是讲你咱家己会紧张啦。
0: 无啊，一位修行哦。
1: 嗯。
0: 半点钟，好，敢那石头起起夹。
1: 啊！对对对，修行吼，较紧到较歹开。
0: 嘿，医生真牛，伊落尾开刀，我甲提两针，两针等半个月才去放线。
1: 哦，
0: 即卖两类，即类就较差，较无遐高。伊要甲放迄个药包，伊有讲，
1: 嗯，
0: 出来甲解水。
1: 嗯
0: 你头啊开，你迄类较紧。
1: 嗯，
0: 啊，第二类哦，开的较无有影。
1: 嗯，
0: 我无紧啦，看有就好啦。
1: 嗯，
0: 慢慢讲10块到50块搞不清。
1: 看无咧。嘿、嗯、
0: 咯。
1: 嘿，啊，今麦你袂当提重哦。
0: 我知影啦。
1: 嘿，迄拢爱知吼。
0: 嘿咯。
1: 袂使提重啊，袂使伤肝。
0: 就、哦、听恁关键讲的话啊，伊都爱食白公明啊。
1: 对。
0: 我拄啊过骨的，拄啊食完啦。
1: 哦。
0: 我今麦想买白公明来食，再过来食买过骨头的。
2: 好啦。
1: 好。
2: 好啦。
1: 好。
0: 真歹卖啦。
2: 好啦。
1: 哎，今麦拢安尼啦，啊，都一袋。
0: 啥都起价。
1: 啊，一袋洗很久啊，你嘛做较细袋，做啊大袋一袋洗啊久。
0: 较晚年再搁甲我捧场一遍啦。
1: 哦，好啦。
2: 嗯，好啦。
0: 我嘛在甲你算啊，我常常叫你买，你阿伯换你卖三文。
1: 哦，对啊，我差不多爱换我卖三文啊。
0: 我甲你讲，你
1: 若
0: 叫你
1: 算啊。啊，客户人都拢讲阿未洗完。
0: 无，我转去分恁遐大姐一人拿回去洗就。
1: 有啊。那嘛，我爱分啊，无我真正我那洗完，哎呀、啊。
0: 哦、好，
1: 好，谢谢啊。
0: 哦、
1: OK，
0: 谢谢
1: 好，嗯，啊、来你好。
3: 阿嫂，
1: 哎，
2: 我记得。
3: 好呀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2: 今天雷公讲到变变叫哦。
3: 哎呀，讲到变变叫啊！今天你往那边来听一个。

0: 建中遐唱的。
1: 什么歌？
0: 你一
1: 日，
0: 哎呀！
2: 要搁落大
0: 哦！
2: 要搁落大哦！
0: 配合这两天啊，迄落大雨。
2: 买雨落较大呢，要搁卡了。
0: 别别啦，甲听听好听啊！啊，卖落大雨啊！
1: 哦，落大雨一日了。
0: 对，
1: 好，我来吹哈。
0: 唱
1: 的
0: 哦。
1: 好 ，OK，OK，
0: 好，谢谢。
2: 来，喂，你好。
3: 建中，
1: 嗨，
3: 王启立哦，哎，
2: 你好，
3: 啊，我要搞报一个迄个矿农子，
2: 矿农子，
3: 好像林春福唱的，
2: 矿农子是林春福，
1: 阿
2: 当了吧，
1: 林清风啦，
3: 不是林春福唱的哦，
1: 不是不是，李清风啦，
3: 哦是，
2: 矿农子。等你吹就知啦。
1: 吹出笑声，
3: 对
1: 哦，
3: 对哦，
1: 我来吹，我来吹。
2: 你到位？
3: 啊，我中和。
2: 中和贵姓？
3: 啊，我姓康。
2: 康太太。
3: 对。
2: 好。OK。
3: 好。
2: 好。
3: 谢谢。
2: 好。
1: 来，无恙的灯塔。

0: 母鸭的灯塔吼，
1: 嗯，
0: 过来倒位啊，新增的黄太太哦，
1: 嘿，
0: 点门盘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大家听阮两个来，来
1: 点解点解分盘
0: 啊，来。

0: 点分半。
1: 嗯。
0: 过来，过来，这个月啦。山卡小姐。
1: 山卡小姐。嗯。
0: 来。

0: 不如搁个等一下好伊。
1: 嗯，
0: 我话另外落遐铁片名字拢会拎起来。
1: 哈，哎，拢会滴水。
0: 人落去找阿良阿婆。
1: 嗯，
0: 想叫创一出来。
1: 嗯，
0: 啊，
1: 无代无志。
0: 铁片拢会拎起来。
1: 铁片拢滴水。
0: 对啊。
1: 哎，
0: 滴水无要紧，几年都背起来。
1: 安尼都食啦啦。
0: 嗯。
1: 嗯，规排咧墙
0: 啊
1: 咧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迄度啦，迄、那个秀珠啊啦，要人生可比海水，
1: 哦来，

人生可比海水哈。这个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今麦有买咱节目中的这药品吼，咱拢有这个犹太吼，找罗刚小姐呢，2999-8692来。今麦过来这首吼是《宽容主》。

0: 会用点这个歌的人哦，
1: 有算有会啊，
0: 算不是有会，都搞啦。会用找这林清风的歌，宽容柱，中和康太太的店的吼，啊，咱的产品你做你放心，买回来吃，骨头够好用，哦，红青的用筋骨，
1: 功德，
0: 啊，那目睭红青的大光明。
1: 红青你该读完。
0: 对，还有咱的玻璃瓶少蒜。
1: 少油啊。
0: 哦，少油你吃这款
1: 香。你若安尼，即个老人少、囡仔少、十分的分少、冷少、热少、大少、旧年少、少无痰的。
0: 由于做土水的啦。
1: 蓬蓬硬的。
0: 做厨房筛的啦，还是咧做迄、那个
1: 装潢筛啊？
0: 装潢筛啦，哇，这拢全。
1: 蓬蓬烟，
0: 这气泡落去，爱甲清清掉，啊，水加啉一挂，哦，啊，你食这罐就对啊，内底，就你的咳嗽啦，哦，有痰啦，拢甲你清清出来，未使互掉内底，掉内底就麻烦啦。玻璃瓶扫散，这一罐千六块，哦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好用就无贵啊。
1: 对。
0: 哦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罗州的陈先生讲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因为我是男性，

0: 三声无来，
1: 四声啦，嗯，三声无来，四声啦，
0: 四声就花去啊，
1: 四声就耗出来
0: 啊，我这条我那未歹，嗯，这条迄个菜地啊瓜，哦，嗯。

0: 这条都菜地啊瓜，
1: 菜地瓜，嗯，
0: 啊，这条来，
1: 落雨天满地，咱袂真忝，嗯，
0: 落雨天哦，
1: 了，
0: 哎呀，栽咱都唔栽，
1: 唔捌办过呀，
0: 来啦，西北雨过强。

0: 西北雨，
1: 嗯，
0: 啊，搁一个落大雨，迄就是
1: 哇，安尼，明仔载我往墙诶，
0: 因变都拢很冷起来。那是阮诶产品，你着记哦，吹落江小姐，
1: 嗯，
0: 炮风落雨照常送，
1: 嘿，
0: 哦。2999-8692
1: 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啊，倒咧倒咧落大雨啊，啊，搁透风落雨啊，你搁搁地搁强了啊，你是要咱业务诶，啊，我挡落落。
0: 啊，好，大家真努力，真多谢吼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啊，咱节目是真实在。啊，产品啊，真实在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若要直接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当忙起啊。
1: 挂建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重父母重好人，咱也重因十六娘，后代子儿害一斤。下面请收听曾建伦主持《幸福人生》，讲因果故事的单元。咱服务电话2288-6611，2288-6611。

古早俗语伫咧讲，讲必先孝为先，有孝啊是事业的根本。孝子不但会当感动天，连阎罗王都原来爱以礼奉待。

啊，我即摆来甲讲一段 House 主范阳的故事。人已经死去啊，经过三更了后，阁活起来故事。这段故事真好听，真有抗生的意义。请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即摆来甲讲这段故事。伫咧山西省新社关有一个孝子，伊个名叫做景万发，更是兄仔兵，阁斗一日火。景万发一三岁就死老爸，伊个老母守节守寡，含辛茹苦，一手甲伊栽培大汉。虽然老母伊无法度通供给景万发去读书，但是景万发伊成人了后，对待老母原来非常的友好。伊勤俭拍拼，伊原来有存四五点钱。较早的人拢较早结婚，因为人讲男大就当婚，伊若女大就爱当嫁。那根据着咱历史上的记载，汉朝明君汉武帝嫁汉昭帝，伊十二岁就做皇帝。伊做出来某才五岁尔尔，五岁查某囡仔就做皇帝娘啊！这段故事吼，我那真精彩。连讲我一定会讲予恁听。啊，即马咱言归正题，大清来甲讲孝子范阳的故事。景万发一十八岁时阵，人原来来做亲戚，所以伊到尾啊娶某李氏。现在讲李氏，伊真贤开钱，佫也袂欠家，伊佫袂晓友好事大人，是一个真无贤德的女人。有一年，佫去无着机缘。荒年无修行，历史一个无法度量力为出。孝子景万发，伊所欠的钱拢开完啦。因某历史无法度通忍受这个艰苦，不但甲人安尼偷来暗去，佫时常放风声，要佫再改嫁。对红婿是袂体贴，对大家是真不孝。孝子景万发，伊硬心伫咧心肝内，因为年久月深的忧郁、劳心，伊到尾也出来破病，伊的病情是足大、足沉重的。伊知影讲伊袂活，有一天顶万发，伊就甲因某李氏讲：“我的病已经是病入膏肓，我知影已经不救人世了。咱翁仔某总是夫妻一场，要我若死了后，我就只希望你会当代替我友好事大人。”但是李氏啊，伊听话了后，伊面相真歹看，讲：“啊，你是要放我侪财产给我？啊，我是要安怎甲你友好事大人？”景万发伊无可奈何咯，就安尼气一个寒悲过气来死死去。因某看着安尼，并无反悔，伊原来未伤心。但是景万发因老母却是摸着因囝放声大哭，讲：“囝！”你敢真正行开脚？你帮阿娘伫遮后摆是要叫阿娘要安怎呢？伊老母是哭甲真伤心，是哭甲安尼死去活来。即马遮我暂时来甲按下，我即马先来讲景万发。伊过气了后，伊看到金童玉女面带笑容来徛伫你面头前，讲景孝子行。景万发讲：“阿咱是要行对倒去？”金童玉女讲：“因为你是一个孝子，所以阮特别来甲你引路，你唔则袂行唔着路。”就安尼，景万发跟着金童甲玉女一直行，行到一个所在，景万发又看到三座桥。景万发就问讲：“遮哪有三座桥呢？”金童玉女讲：“这座桥叫做金桥，也迄座桥叫做银桥，远远迄座叫做奈何桥。”那是在心是忠心，或者是孝子，有守忠孝节义，拢会使过金桥。因为你是孝子，当然你原来会使行金桥。那是迄座灵桥，是在心的时阵，只要无去害人，有小可行善积德，也若安尼，拢会使过迄条银的桥。啊，迄座奈何桥是在生的时阵，伊未向友好，未向行善积德。甚至要阁害人，要阁杀人、抢人，要做一寡恶毒派，这款人啊，就一定爱过奈何桥。阿达来，我即阵带你过金桥，景万发甲看一个真。过金桥的人，拢有金童玉女伫咧引导；过银桥的人，有土地公伯啊伫咧带路。啊，若过奈何桥啊，是遐尔侪牛头马面。

规矩，用手用车伫咧压金万发，伊是一个好主，伊正顺利就过金桥啊。各位朋友，伊不知不觉啊，行到一座大城池，伊看甲心惊胆吓，有人互人挂喙齿，有人互人煎油饼，也嘛有人互伊绑伫咧红红的烟筒，甚至有人互人用石磨啊。安尼有哪样应该变马上？比硬的人爱天叫地真凄惨。金万发遇到问金童玉女讲：“啊是安怎样？我来要甲你刑罚啊！”金童玉女讲：“那在生的时阵，要安尼挥挥乱做，死了后无一个都会过。那是在生的时阵，要杀人、害人、抢人、绑票、强奸，要作恶多端。”平常时要阁讲一寡人的歹话，要共挑拨离间，或者是做生意要共骗，要共偷金减两，当那歹代志做愈多啊，刑罚就会愈重。金万发伊是看家咧，唔敢看。金童玉女讲行行行，阮即阵带你来见阎罗王。阎罗王伊看到孝子到位，食功夫哦，起坐行进前来迎接，都各人也伊啊，互孝子坐。金万发伊看到阎罗王，伊甲阎罗王讲：“你都爱使我宽容，我阿个老母老的要叫我照顾，需要我奉胎哩。”阎罗王讲：“啊，你免着急，我会正小心甲你处理。”阎罗王伊赶紧叫文判变开生死簿，文判一个变开迄本生死簿，一个变着金万发的时阵，有一道的火光，手一个冲入来，较看详细。退休是该将啊，但是伊个公告簿有记载十条的大功劳。第一条，尽力奉亲；第二条，未犯庶淫；第三条，公家家贫计妻，伊出钱四十钱，全人夫妻；第四条，牛人作恶，伊苛求薄心，劝改回心转意；第五条，不将人断，温恶用心；第六条，敬孝礼纂；第七条，不伤物命；第八条，以人过刚，重修过主；第九条，替人修理盆望；第十条，负努力过险路，指引白路，众生万条。阎罗王伊看到敬孝主退休是该种啊，但是有十条的大功德。伊即阵家中还阁有年老的老母，需要伊奉胎。阎罗王伊赶紧命令人请示天庭。经过无偌久，天庭的日子到位了。人讲天公疼孝子，天公对金万发这个孝子是真疼惜。日子的第一条，赐孝子增寿四十年。伊的老母原来会当长岁寿二十年，佮特殊甘露茶一杯，出去永远无病痛。第二条，灵树黄金一千两。第三条，伊的家后利息大不好，必受累劫。敬孝子另外配车苦元月之女苦寿禄。阎罗王伊将玉旨讲予敬孝子听了后，就甲孝子带来望乡台。金万发伊来到望乡台的时阵，伊看到伊的老母摸到一个尸体伫咧放声大哭。金万发伊就问阎罗王讲：“啊，迄、那个尸体是啥物人？”阎罗王就是你啊！但你即阵赶紧嘞，即杯甘露茶你赶紧甲啉落去。金童玉女会阁带恁倒转去。即嘛，我来甲讲金万发伊死去了后，伊的老母是安尼哭甲真伤心。但是伊的某女士确实未伤心，干那一直咧怨叹，怨叹讲金万发无留财产予伊。金万发死去已经第三天啊，准备第四天就要甲埋葬。伊的老母摸到伊的尸体是哭甲真悲惨。突然间，因老母有听到万发啊伫咧叫娘娘，伊老母甲看一个详细，哦，看到万发啦，伊搁再活起来啊。伊赶紧叫叶新妇立誓，较紧嘞，铁面棍搁下烧水。但是叶新妇立誓无爱插伊，我嘞呀，就行出去外口。经过都无三分钟久嘞，就听到弹一声的切雷。立誓这个恶妇，煞去予雷公解公事啊！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安尼。万法啊，一代人夫妻一场。

都俾甲银宝甲大弟个菜园啊边。现在讲伊个地头才滚两笑七年，都去挖到一红个黄金，甲算算个都拄好有一千两。后来经孝子，伊佫娶高万贵因查某囝高秀玉。因阿公是真恩爱，是真友好，是大人。因原来一直伫咧行善积德。后来因有生两个后生，

信不信由恁。人来世间路，手空空哦，死了是江山哦，换别人啊。人生好歹，免怨叹。这个因果本来哟、是会循环的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哦，是时机未到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
今天啦，咱要讲的这个故事吼，是福建省啊吴秀才的这个故事啊。这段故事吼，我那真好听，希望大家阿伯大家来收听曾建文讲讲。吴秀才伊是清朝福清官的人士，伊自细汉啊，伊的家境啊都真歹，真贫寒都着。因老爸啊，逐天为着要顾三顿啊，为着要让家庭会当温饱，伊就给人做粗工。一说劳动过头，操

过挂，早都已经有得到内伤了。各位，善车人来当欠就是尽量欠，对不？有时小看病人呀，拢是忍耐起来过。各位，人讲小病人唔医，就会变成大病呀。伫咧吴秀才七岁时阵，因老爸呀，一病就完的不起，就安尼呀，任务无完成啊，伊就放某，就放囝，就离开世间了。伫咧清朝的时阵，一个查甫人求生都伫咧困难了。有时一个富人人是要如何来打起到这个当打呢？要来求生存呢？吴秀才的老母啊，伊只好啊日夜伫咧共纺丝啊织布、共赤绣，趁一寡这个弥补的这个金钱来采访因囝大汉。许多人拢是疼囝嘛，家庭的环境啊，无论是偌尼啊歹，拢是希望囝将来会有成就，会当出人头地。吴秀才老母啊，伊嘛是尽量要让因囝去学堂来读书过。吴秀才啊，伊不负所望啊，伫个十六岁时阵，真正就考中秀才啊。吴秀才伊则想讲，要大生找一条头路，好好啊来友好着伊阿娘。但是可是邱玉静是风不息啊，朱玉勇啊是亲不在咯。吴秀才老母。十多年的劳心劳力，身体原来是拢哩哩啦啦啊！迄个时阵交通阁真无方便，医药阁无发展过，唔是像你讲即卖吼，交通遐尼啊方便，啊三骹步到一间药房，啊五骹步到一间诊所啊呢。吴秀才老母啊，原来啊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咯。各位，人讲善良人破病，就是遮尼啊悲哀啊呢。吴秀才一直十六岁时阵，伊就考中秀才，但是啊，伊却变成无老爸、无老母的少年人。伊上无爸母，下无兄弟啊、姊妹啊。吴秀才，伊虽然感觉讲伊真寂寞，感觉讲伊的身世真凄凉，但是啊，伊并无自暴自弃，伊都一直伫咧求上进过。伊时常啊，想着伊阿娘所交代的话，咱吴家。那要公台门风，只看你一个人而已，你都要好好啊打拼。时间在咧经过是真紧啊，各位，吴秀才伊二十岁啊个，伊原来啊娶某啊，伊个某姓何，何氏真贤惠。何氏啊，伊嫁予吴秀才，是因为吴秀才伊诚实，搁再朴实，看伊将来啊有好的前途。吴秀才伊结婚一个了后啊。伊为着家庭上起码的生活，伊袂使无头路的过，伊就去伫咧福州有一间学堂来伫咧教书啊。各位，较早交通真无方便，伊伫咧福州教书真久才有回来厝的一遍，一直到有一年每月到位了。吴秀才啊，伊伫咧福州伫咧教书，伊就俭俭啊用，俭俭啊开，伊足足俭有六两银，伊就开始用行的要倒回来故乡，准备要过年过。一直到有一天，这个黄昏暗时，伊经过一条的溪仔边，伊看到有一个查甫人坐伫咧溪仔边呀。那么身躯边呀，各有两个囡仔，迄两个囡仔是安尼啼啼哭哭。迄两个囡仔讲：“阿爹阿爹，那卖死好无？咱转来去好无？”吴秀才听到安尼，伊就赶紧滚前来问原因呐。吴秀才讲：“咱这位大兄吼。”囡仔是一个无辜的呢，就是讲有天大地大的代志，应该是拢会当解决才对哇。你讲给我听看卖，看我是不是有法度通给你帮忙？原来啊，各位，迄名的春寒，原来是一个命运真坎坷的歹命人。伊本来是有淡薄啊残疾，后来啊，伊的老母破病了后，伊正又孝因老母，伊是一个孝子。伊都卖餐地，吼、哦、啊！来伫咧甲伊诶老母医病，却是钱一个用完，老母诶病啊，阁卖好，我那也来过身去过。各位，人讲神仙难求无命囝，就是安尼。老母诶病啊，煞一病不起就着，伊钱用完啊，老母我那过身去啊。各位，人讲祸不单行，福无相至，恶老偏房是连夜雾。准敌偏误是对头方，就是安尼啦。伊个老母自从死了后，换伊个某煞破病啊，伊一世纪都去共借钱来甲某医病过，却是某啊，我那啊一病不起来死去，伊伤心欲绝。一年的当中啊，遭受着两层的大变故啊。

两个囡仔，阿哥咧红红幼幼哦，一个六岁，一个七岁个。伊又个负债累累，大约欠人差不多有五两银左右。即阵逐工人拢伫咧甲讨钱，讨甲正硬，伊煞无遐多通做头路，所以讲伊感觉讲心灰意冷，伊感觉讲即个人生正艰苦，伊意志一个消沉，不如要死死的较硬安尼。可是迄两个囡仔无人通照顾。那留伫咧世间，恐惊讲伊两个囡仔会受苦，会互人欺负，所以讲伊才想讲要当济，要来跳水自尽呐。有时吴秀才一听到这个人讲安尼了后，你安尼做，并不是聪明的方法，死并未当解决到一切，你安尼做是犯罪哦。尤其是囡仔是无辜的，将来因的前途啊，会使讲是无可限量的，你都千千万万唔通为白天意，会出事互你做囝。吃好吃歹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你都要提出勇气，要继续活下去，将来呀、一定会好运过。啊，我才有六两银，但你提回去幸福者，认真打拼，请用你的囝大汉，我伫这我那期待你会当成功。有时迄个春汉伊唔敢接受到吴秀才的帮助，伊一直甲提示，但是吴秀才伊讲啊，你唔免提示吼，这些钱啊对你来讲用途是真快。但是那是对我来讲啊，只是一个生活利益。吴秀才啊，伊就将伊一年所欠的六两银来赞助着迄个春汉。伊六两银救了三条的性命个。迄、那个春汉啊，问伊的性命甲住址，但是吴秀才伊无爱讲，伊积了真大的阴德啊。吴秀才伊六两银啊，六两银还人了后，伊嘛开始伫咧烦恼啊。打这六两银是要互某一年的生活费。打这阵互人啊，每年某的生活费啊，唔知要如何是好啊。伊就慢慢啊行，一行真久真久，都往那行到因兜啊个。伊的某何时看到翁婿倒转来啊，吼吼，是非常的欢喜，都问东问西啊，啊都来嘘寒问暖。各位，人讲小别胜新婚，就是安尼啦。因某何时啊？听到因翁婿啊，将六两银救济别人，因某并无乌白念，细细念，反倒转来，佮因翁婿讲：相公啊，相公，明年的生活费，听候过年啊过，咱再过来想办法。我还佮有一支金铁滴的，你即马摕去换的银两，咱就俭俭啊用，食较歹咧。过年吃紧都过去呀，吴秀才伊想讲。那是去福州驾车驾租，路途是真遐遥远，照顾母阿囝，照顾袂当着。伊想办法要伫福清关的所在来找一条头路，可是伊找来找去找拢无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呀，因某打有心啊，又搁找无头路，伊只好就变卖着所有有价值的物件。差不多，我那拢未甲空空空啊，头路我那赶快阁照常切无。就在这个时阵，何时已经要生产了，正好甲生一位公主啦。因某生产了后啊，身体阁正虚弱，都爱食淡薄啊补，还是食一出啊有营养的物件。但是吴秀才，伊瘦甲连要买一粒啊鸡卵都无，伊就正着急啊，伊就坐立不安啊，伊的心情好惨，像是家中的狗血同款。吴秀才伊无遐大，伊个某总是爱食一寡补落去地巴啊，伊就只好啊利用着暗头仔当中，伊就走来到土地公庙边，要来甲阿福伯啊讨乌限制咯。吴秀才伊伫咧土地公伯啊面头前讲、啊：土地公伯啊，我吴秀才吼、一生我唔捌做歹代志，我那唔捌做贼啊，万捌晓人骗人、怪人、骗人。可是我这摆啊。阮某生产无食淡薄仔物件是袂使，我因为无钱，我只好啊，要来去甲阿福伯啊偷乌两条汉子，转来去互阮某对白，请土地公伯啊吼，你着慈悲，唔通甲我见怪。我临工若是有趁钱，我会主动去甲阿福伯啊赔罪啦，我会提钱去害伊啦。吴秀才伊袂小贪，伊乌两条的汉子，娘娘伊真欢喜啊，就提倒转去因兜就对啦。一罐番薯苦汤要给因某第八个，番薯都还未煮熟呢。阿福伯啊，伊来弄问阿哥。吴秀才一看到阿福伯啊，伊真歹势。一个秀才甲人偷乌番薯，这是有够见效的代志。
但是伊是读书人。

0: 一见小家吼，未向谈讲话过。吴秀才讲，阿好伯啊，我是不得已的啦。阿好伯啊，伊讲，
1: 吴秀才，你拢唔免讲啥话。我唔是要来追求你甲我讨安钱嘅代志，我是要来甲恁某做嘢来。吃，我只有两只鸡，佮有三粒鸡卵。来，你赶紧煮好恁某食哈。吴秀才，伊流目屎啊，这是感激嘅目屎。一个人经刀拔刀的时阵，接到这款的援手，伊怎会袂感动呢？原来阿福伯啊，伊汗字远，时常汗字互人偷恶去。阿福伯啊，伊倒来秘伫个土地公庙边，伊要掠偷恶汗字的贼。伊听到吴秀才伊伫咧偷恶汗字的原因，所以吴秀才伊伫咧恶汗字的时阵，阿福伯啊，伊并无来甲多阻止。伊看到吴秀才，只敢那乌两条汉字念念，伊知影讲过去互人偷乌的汉字，并唔是吴秀才所做。吴秀才伊一日走了后，伊就转去掠鸡，因为吴秀才本来就是真诚实、朴实，对人真有礼貌，佮真骨力，时常伫咧帮忙着别人。阿福伯啊，伊看到吴秀才遐尼啊落魄，伊一心要来帮助着吴秀才。阿福伯啊，伊逐天拢来看吴秀才，伊将吴秀才因两个阿仔某呢，看作是家己的后生甲新妇共款都着。吴秀才因两个阿仔某呢，都原来真感激着阿福伯啊照顾，原来甲阿福伯啊当作是家己亲生的士大人。一直甲有一间吴秀才，伊找到头路啊，伊的头路是伫个一间饭店伫咧做小房。但即马咱大声大家讲过去，要去自杀，迄个春汉啦。伊当时接受到吴秀才帮助了后，伊将吴鸟云摕去行人的笑，啊，佫剩一鸟云，伊就摕去做小生意。真正人讲时来运转啦，伊日日有趁钱啊，小生意煞变成大生意个。伊时时伫咧感染着叶文林吴秀才，确实伊唔知讲伊是吴秀才，伊嘛唔知讲吴秀才因到到底是到底喺什么所在，所以讲伊逐天拢早暗烧香，伊手人也开着边讲天呀、啊、地呀、啊，恁一定知讲叫阮爸阿囝嘅人是啥物人，天呀、啊，你就爱保庇伊吼身体健康食饱哩，互伊事业如意呀、啊，互伊功名有成就，互伊呀大富大贵呀、啊。伊就早暗烧香，修人牙起来拢是安尼讲得着。伊这款的心意啊，却感动着天啊！玉皇大帝就派神明落去调查，原来是吴秀才所做的功德。玉皇大帝就派神明暗中要帮助着吴秀才。

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，安尼吼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，人拢会讲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，啊，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

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油车，甲看这个红龙三桂八宝丸，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，甲甲袂倒好啊，你无影啦，汉油店甲甲袂，你就过去转，啊，转甲足辛苦的，啊，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。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怎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。哦这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红龙三桂八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计小有较俗吼，最门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。那要最门的，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玉皇大帝就派神明暗中要帮助着吴秀才。咱即马过来甲讲吴秀才，伊伫咧一间饭店啊，伫咧做小房，伊的薪水也是真少。要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活是忍忍嘛，所以讲伊就真欠、真艰苦来伫咧过日子。有一天啊，饭店的头家。

伊要出外去三工，店中的生意就交予吴秀才。当店的头家一日走了后啊，就有四个人扛一口棺茶要来当店个，讲有急用要当十两银。吴秀才有恻隐之心，伊就摕十两银予因个。迄四个人讲，十日了后一定要来领棺茶倒转去。有时三工过去呀，当店的头家一日倒转来了后，当店的头家看着讲店内有一口的棺茶，起头是惊一下，但是呀，一问原因了后，伊就并无生气哦。当店的头家讲，秀才啊，秀才。当店的规矩，什么物件拢会使摕来当，干那死人袂使当。以后你就较小心的哈。十天过过去呀，迄四个人无来讨棺茶咯。二十天过过去呀，我那也无人来讨棺茶。当店的头家讲，秀才啊，你看大车是要安怎办才好哩哈？吴秀才伊讲，这是我的过失啦。迄口棺茶吼，无我明仔载甲扛去抬。迄十两银，我只好和你甲我靠业绩啦。有时过明仔载，吴秀才伊就拜托着阿福伯啊，佮叫阿福伯啊因三个后生斗下手，将迄口棺茶要甲扛去抬个。阿福伯啊呢，伊老人靠经验，伊感觉讲即口棺茶特别较重。四五个人用要扛袂赢，因四五个人啊，拢有偏着对棺材内中有一股即个香味呛出来啊。阿福伯啊讲，即款的气味啊，是清香芳的气味，唔是死人的臭死人味。伫要台的时阵，阿福伯啊，伊感觉真奇怪，就甲开棺材开看卖，一个开了后啊，唔要闹死人，拢是一寡金盾甲银盾啊，啊，佫有一张字条写讲天官赐福，吴秀才得志。吴秀才伊伫咧想想讲，这是人摕去当店的咧，所以讲伊就赶紧啊，叫当店的头家来看。当店的头家讲，这是你爱得的。当时我若是伫咧厝内面，我绝对无互因当。到尾啊，大家参详的结果啊，吴秀才伊就分一半，阿福伯啊，甲当店的头家各分一半的一半都对。吴秀才、阿福伯啊，甲当店的头家，因三个人拢有行善积德的心，拢有度量，今仔日却受到意外之灾。我即嘛，过来甲讲吴秀才，伊一个有钱了后啊，伊会当归心认真落去读书啊。有时经过三年了后，吴秀才伊就考中进士，到尾啊，伊做甲太守就对。伊对阿福伯啊，这个老大人真友好啊呢。各位，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，行善积德有效啊，这拢有成功的一天就对。唔是有正财，那无都有坏财，吼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过去啊，屏东都一个孝子，伊又孝伊一个亲民的老母。伫较早第一得奖是20万块，哇！伊孝子煞感动天。有一天啊，伊伫车站看到一个老妇人伫咧卖奖券，伊用5块甲买一张爱国奖券。较早爱国奖券一张是5块银尔尔，对啊。但是伊却是中到第一得奖20万，这就是伊又孝到伊许多人的指引嘛。不过那是得到发财，咱都要会运用哦。吼，行善的路，咱都要加行一挂。天那是看你伫咧困难的时阵，都会搁再舒服好你就对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曾经文所讲一段故事，好听无？未歹听啦吼。那爱听，无咱稍等咧，曾经文再搁继续讲另外一段故事，互恁大家听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。

呢吼，唔啊，目睭人吼，白人过会看红金啊呢啦，起码是黑字较大吼。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的时阵吼会搞眠梦啊呢啦，啊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梦东梦西啊呢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。讲话吼，一个味足臭的啦，吼，甚至吼，迄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漱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，吼，啊不怪你讲话会臭啊，迄个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，引起的口臭的现象，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。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黄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、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、哦，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。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咪来个食六根草。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，佮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，有嘅放放嘅吼，佮会加废屎啊，还有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哦你都要吃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拜三粒，照三顿吃，吃饭饱吃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吃两羹啊，跟地看卖哩，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吃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哦，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哩。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，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的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。哦、所以讲你都要吃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拢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大，吃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哦，一盒1500，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哦，三盒。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俗语伫咧讲言多必失，话若讲伤多，还是三日乌白讲话，有当时啊对咱家己呀、啊、并无好处哦。往往啊，有当时啊会去得失到别人。有一个市政府的小职员，伊正爱讲话，伊正爱批评别人。有一摆啊，伫咧新市长甲旧市长交接典礼时阵，场面是真大，来宾是真多。市政府的职员，大家拢来参观这个交接的典礼。啊，这个小职员啊，伊的身躯边啊，有加一位真水的小姐坐着。迄、那个小职员旧卧边啊，又阁发作啊，伊就甲身躯边迄个小姐讲。新市长真无办啦，人是安尼散搞散搞吼，啊嘴阁遐尔阔啦，啊，那市长互我来做吼，班头凊彩嘛比伊较好。啊，这位小姐呢，都伫伊看一个个，这迄、那个小职员看到小姐伫咧甲看，伊欢喜都伫咧心肝内咯。迄、那个小职员又阁讲啊，啊，新市长吼是遐尔歹，因查某囝吼一定歹甲嫁未出去啦。迄位小姐听伫咧气伫咧心肝内讲。无啊，先生啊，先生啊，啊你敢不看过新市长因查某囝？啊，迄、那个小姐员工唔捌，迄位小姐伊就讲，嗯，啊那安尼，我都爱。

0: 建议我的老爸爱采用着有实际人，唔通采用着乌白讲话人。迄、那个小职员讲，恁老爸是啥物人？这位小姐讲，就是迄个三高三高，嘴阁真宽，阁真无班，阁也无成亲新市长，迄、那个人就是阮老爸啦。迄、那个小职员听一个，煞惊一条，阿当害啊，即下饭碗无去啊。迄、那个小职员又阁真细声讲，小姐，你敢知讲，我伫咧倒一区咧上班啦、啊？迄、那个小姐讲，目前吼我是阿个唔知影啦。迄、那个小职员讲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安尼阿个就出来希望。对这段小技术各位，就是提醒咱讲唔通乌白讲话，好话都爱加讲一撮啦。无路用的话啊，咱尽量唔通啥咧乌白讲。你若无路用的话啊，安尼啥咧乌白讲吼，对咱家己对别人拢总无好处。你若无路用的话，那卖啥咧乌白讲的话，那安尼吼。对你甲对大家拢总有好处个。那无路用的话，啥咧乌白讲？看人不识，看人歹，看人三高，乃至啊，看人无钱，共看无起。安尼往往呢，有当时啊吼，无形中会做了真多真多恶业吼。有当时啊，无形中也会甲人结真多真多歹缘得着吼。所以讲各位，我唔在伫节目当中听着你讲，无路用的话，咱尽量减讲。但是阿弥陀佛的圣号都爱弥陀念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讲减讲话，记念佛，阿弥陀佛。有一个老人啊，伊时常对人伫咧讲，伊是世界上上界好业，佮上界幸福的人。有一个人啊，就对伊讲啊，我看你吼、哦，食也食无介好，穿也穿无讲真好，只是会小利益你。你出门见骑都是卡踏车，那无都是用行路的。这要哪有算讲是你上界好业、上界幸福的人呢？有时迄个老人听到安尼讲，
1: 咱就一笑了的呀。你所看到的只是表面利益，你无了解个真彻底。事实上啊，我不但是世界上上界好业、上界幸福的人，就是专工要求嘛，要求袂得到啊。你甲看，你甲看，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有愉快的心情，我阁有一个贤惠的太太。阿哥有哦，我阁有一对友好的后生，甲友好的新妇，甲查某囝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安尼敢无够好个，敢无够幸福心嘞哈？
0: 迄、那个青年人想想的讲，你确确实实，是世界上上界好个、上界幸福的人。

俗语伫咧讲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啊，防人之心是不可无。即马吼，我来甲讲一段害人反害己的小故事。阿福啊，伊是一个庄稼人，伊做农为生啊。有一天阿福啊吼，伊米偌打咧，准备要去山顶的旱地园挖旱地。伫个因兜甲山顶啊，都爱撩水过溪。各位较早无桥，那要过溪的时阵呐，拢找迄落较浅的所在，啊个铺石头，啊每一个人拢打石头过溪过。阿福啊，伊行到溪中心，大约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阵呐，有一块石头吼，发材料无在，伊摔跌倒，规身躯啊摔跌落去溪啊底，跌甲咧淡落落。阿福啊，伊本来想讲啊，要将迄块无在的石头，改修理好伊好势，甲贴好伊栽，甲贴好伊好势，则袂阁互别人跌倒安尼。可是阿福啊，伊并无安尼做。阿福啊呢，伊想讲，我过溪跌倒，是迄块石头无在。算我是歹运，即马我已经知影讲，遮有一块石头无在，我着注意下个。归去啊，卖甲修理好伊好啦。看人跌落去溪底，跌甲规身躯淡落落，啊，即马感觉真趣味，阁真好笑啊。有时阿福啊，伊存心不良，要看人跌倒，讲是好做趣味的代志就对啦。伊就真是无将迄块石头甲贴好伊栽个，伊就米偌大咧啊，向旱地园出发啦。伊来到旱地园，就开始挖旱地。即摆啊，个旱地阁正大条，阁正水。阿福啊，伊正欢喜，伊一直伫咧挖旱地。到黄昏暗的时阵啊，伊已经搭一搭旱地，要阁过溪啊个。因为天已经暗啊，阿福啊，伊一个赶紧到地啊，伊就行来到溪中的时阵，伊明明都伫咧注意哩，但是啊，伊同款阁跌倒啊个。

这摆跋倒是大汗子哦，伊不但脚去拽着囡仔，身躯搁靠着伤咯，规担汗子呀，变落去溪仔中，啊，一挂汗子血水流了了啦。阿华达伊后悔呀，要知影家己搁会跋倒，早都爱将石头甲贴好在阿哩，要看人跋倒，却搁再害着家己都着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利人就是利己，啊害人是反害自己呀、啊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啊较会搞尿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这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阳三桂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外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得不错吼，啊，剩几头尾都跟我们倒烧补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阳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在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红阳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有需要红阳三桂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助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在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阳三桂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阳三桂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吼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高料，即马吼较袂遐高料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即马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。吼、哦，一罐才1800，啊，那一罐伫咧食，食到都袂歹哩。啊，你吼、哦、一摆，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

买三罐吼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直接接中间文助文。

时间在那边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啦，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，下一摆大家再搁伫。